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Alpha 萧亚轩，这首歌是之后。8:05了，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欢迎在这个小时继续回来跟我听歌，今天是星期天，再次跟大家说周末好啊，以及可能在周末的时候大家确实早上起来的心态跟周间的这个早上起来的心态还是不太一样啊。平时我们上班的时候这一路还是比较匆忙的，今天呢我知道大家可能起床的这个平均时间是相对的推迟了一点点，但是我依然从5点多6点多就陆续收到大家已经早起问候的消息了，大家早上好，谢谢大家的问候啊。我们继续来听这首陈慧琳的短消息。

这首歌有张震岳自己的独唱的版本，当然这有张震岳在纵贯线当中的表演，当中你可以听到纵贯线的成员，比如说周华健大哥的声音啊。我觉得这两个版本其实都挺温暖的，但是好像个人表演的时候比乐团表演的那一个版本更加温柔一些啊，抱着你。YTDS 说第一次留言，带琪琪宝贝去成都玩，开车的路上一起听歌，希望他能喜欢。希望大家有愉快的周末，无论是用运动开启，还是说开启了这个周末的短途旅行，都希望音乐可以带给你更多的一些加持的感觉啊，让你的周末更快乐。这是黄立行，黑夜尽头。

方大同爱爱爱。稻谷六不鲜米进贡技术国内首创，任职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方大同刚出道前期非常有代表性的爱爱爱，今天的早上动听无极限继续跟你分享到 John Mayer 的这首 Love is a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
0: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所有的 Jingle 里面，我好像跟大家说过，最喜欢的是王菀之的这个粤语版的 Jingle 啊，就是它其实是词完全适配了广东话的词的新的版本。就像他最近参加音综的时候演唱了一首应该是吴青峰的作品，然后呢把它重新填入到广东歌词，然后之后呢重新演绎了之后，好像他最近宣布将会有正式的录音室版本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陈奕迅这首歌是白色球鞋。

祝贺李文的流转。这位爱果果爱果妈妈说，回笼觉中突然听到流转啊，感觉突然间清醒了不少吧。午夜不登楼也说，喝着咖啡听着 Coco 的流转啊。刚才有朋友说今天上来就听到了阿月的歌啊，就是我们上小节放的张震岳有参与的那个纵贯线版本的抱着你，对不对？8:42了，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们来听袁娅维版本的问情。

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今宵夜未眠。

是戴佩妮的歌《择偶条件》。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YTCS 说，刚才的歌叫什么？上个小节的最后一首歌是袁娅维版本的《问情》啊。当然，它的原版呢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的一部武侠剧的主题曲啊。这是袁娅维的一个翻唱，我觉得他这个翻唱还挺妙的。就是他其实做了很多风格上的唱法上的变化，但是你听起来他就会觉得说还挺忠于原版的作品的，听起来那个味道是对的，但是又感觉他很新的感觉，这很不容易。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洞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听到的是郭富城的《永远爱不完》。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听到的歌是许哲佩的《美好的》，这是9:06，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的声音，我是孙杨，这是动听无极限，在周末的版本，今天由我来陪伴大家，一直到10点钟，继续来听动力火车的《我不知道》。

是林忆莲的版本的 I swear。 一个人也勇敢说，刚才那首孙燕姿的歌是什么？孙燕姿刚才的那首歌是雨天，非常适合很多地方的朋友的天气。

跑了半马的朋友，说到这下雨也正好跟刚才那首歌的出现的时间点有所呼应。成就生活说，在路边晒太阳这个点的阳光暖暖的不燥人，不知道下班的时候还晒不晒阳光，讨不讨喜。苗苗说，短暂的晴天过后，从下周二开始又要不断的断断续续的下雨了，一夜入秋是不可能的。这肯定是南方的这个天气的特点啊，所以其实北方的这种下完雨之后的秋天到来的感觉，有的时候是更明显和强烈的。我有自传，有一页你的故事，说听雨天，也就是孙燕姿刚才那首歌有感。他说，原来文艺的人才会描述爱情。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到冲动。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这是周华健的《明天我要嫁给你》。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有人说正好自己上来的时候喜欢听到了自己的歌，包括刚才有人说正好上来的时候听到了喜欢的孙燕姿，以及蓝雨欣飞说刚来的时候听到了李荣浩的歌，很喜欢模特儿这首。苗苗说后面他们的城市还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以及燕姿老铁粉，这就是他的昵称，他说你播放偶像的歌我就会随机出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李宇春，这是你是人间。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每一期为你带来一位欧美歌手的五首最佳作品。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各位好，我是 Lobo， 今天为你准备的特辑是关于 Celine Dion。 她的人生故事堪比一部电影，你能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如何起起落落的。虽是巨星，但她却一样贴近平凡。12岁时，他的亲哥哥寄出去的一份 Celine Dion 的录音带被一个42岁的经纪人听到，那人思考之后抵押了房子为他出唱片。后来这个男人成为了他的丈夫，陪伴了他22年之久，见证 Celine Dion 成为国际巨星，直到2016年男人因为喉癌离世。而2022年已然是 Diva 的 Celine Dion 被确诊僵人综合征，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肌肉会不受控制的痉挛，他一度无法唱歌，甚至无法走路。就是这样，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他依旧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唱了主题歌。那是他确诊后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全世界看着他重新开口。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是一种勇气和人类最强大的力量。开篇说了很多，还是一起来听听这位世界级音乐人的作品。Yes, we get ready to touch Celine Dion's Top 5 Old Tracks.
4: Number five.
3: 第五位是这首 All By Myself。 这歌本来是别人的歌，并且是一首上了年纪的老歌，原唱是 Eric Carmen， 并且是1975年的版本，极其古早。但 Celine Dion 在1996年翻唱它的时候，干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儿，他保留了原曲开头的那段钢琴独奏，那个旋律其实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然后他把自己的人生直接铺上去，从一个低到几乎像耳语的音区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堆，到副歌最后一个高音地出来的时候，你感觉整首歌像一栋楼被他从地基拉到了顶层。 All By Myself 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冲到过第4名，但说实话这首歌榜单排名一般，更重要的是它让全世界知道了一首70年代的 Soft Rock 老歌可以被一个女歌手的嗓子改写成殿堂级的 Ballad。When she hits the final note, you forget everything else. Number 5 from 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0: Number four。
1: 时间来到1993年，这首歌在当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位置上连坐四周，它就是 The Power of Love， 依旧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最早是 Jennifer Rush 在1985年唱的，但 Celine Dion 的版本出来之后，基本上就把前面所有的版本都盖过去了。你知道他录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制作人 David Foster 让他把整首歌从头到尾一遍过，不切不接不修补。那个年代大部分歌手的录音是逐句拼出来的，但 Celine 把整首歌一口气唱完，中间不停，就是这样玩真的。主要还是因为这首歌讲的是爱的力量，如果歌手自己唱的时候都没有那种一口气到底的气力，又怎么能够说服听众呢？这就是 Celine Dion， 她不靠修音，她靠的是真嗓子带出的真感情。 One take, one voice, one love stor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And this is the power of love from Celine Dion.

Number three， 这首歌呢又是翻唱，很奇怪 ，Celine Dion 的翻唱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歌的来头很大哦，作曲者是 James Diamond。1989年，他先让一个叫做 Pandora's Box 的女子组合唱了这首歌，结果专辑在美国压根没发行。Steinman 自己掏了$1,000,000补贴制作费，结果血本无归。然而就在7年后的1996年 ，Celine Dion 拿过来翻唱，谁想到在 Billboard 榜单直接冲到第二名，流行度覆盖当年全美所有电台，打开 Radio 全是这歌，你说神奇不神奇？Steinman 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呼啸山庄，就像主角在月光下挖出 Cathy 的尸体与之共舞。你听听这个画面感，黑暗、痴迷、失控。Celine 在这首歌里面做的事，是把一段近乎疯狂的情感，用她那种教科书级别的控制力唱出来。据说原版主唱 Elaine 在出租车上第一次听到 Celine 版本的时候，更是直接崩溃大哭。我猜一哭的是她感动了，二哭的是她后悔这么好的歌自己怎么没唱明白呢？ The most dramatic 3 minutes you'll ever hear on the radio from Celine Dion,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0: Number two.
1: 同样出自 Falling Into You 专辑，就是这首 Because You Love Me。他的成绩在1996年连冠 Billboard 榜单六周。Celine Dion 在这首歌里的唱法很有意思，他没有用他标志性的高音轰炸，反而全程压在中音区，像一个人在你对面说话。你听那句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他唱得如此平静，但就是这种平静才让人受不了。1997年格莱美，这首歌拿了最佳影视歌曲奖。同年 Celine 在颁奖礼上唱这首歌的时候，镜头扫到观众席，好几个歌手在擦眼泪，能让同行都听到感动，这可不是一般的声音魅力。最强的一点不是他飙高音的时候大家鼓掌，而是他安安静静地唱完，全场没有人敢鼓掌的那几秒钟。是的，他们全听进去了。 The kind of song that makes a whole room go silent. And that is Because You Love Me from Celine Dion.

0: Number one，
1: 最后一首了。这歌我其实不需要说太多，因为所有人听到前奏的那个笛声就已经知道是什么了。That is right, my heart will go on。但我还是要说，最初 Celine Dion 是拒绝唱这首歌的，他觉得不需要再唱一首电影主题曲了。是 James Horner， 就是那位作曲家，写了一段 demo 放给他听，他听了一遍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吧我唱。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1997年，泰坦尼克号主题曲全球销量超过1800万张， Billboard 冠军2周，欧洲单曲榜冠军17周。这首歌拿了1999年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和年度最佳歌曲，同一首歌拿格莱美2个最高奖，你知道这难度有多大吗？而且它不只是排行榜上的数字，这部电影全球票房18亿美元，而 Celine 的这首歌就是那18亿美元的情感出口。所有人在电影院里面哭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他的声音。这么经典的歌，在录制时 Celine 只唱了一遍，就一遍。制作人 Walter 后来说，他唱完之后，我们在控制室里面互相看着，谁都没说话。我们知道不需要再录第二遍了。 The song that made the whole world cry and still does. This truly symbolized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row on.

首歌听完了 Celine Dion 这个人，他活得很真实，这辈子他唱的所有的歌都是真的。他唱 The Power of Love 的时候是在对自己的丈夫告白，他唱 Because You Love Me 的时候想的是自己的父亲，他唱 My Heart Will Go On 的时候一遍过，因为那种情感不需要第二遍。2022年他确诊僵人综合征，全世界都以为他再也唱不了了，但两年后他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开口的那一刻，你才知道有些声音不是从嗓子里出来的，是从命里出来的。希望 Celine Dion 能够继续坚强并保持健康。这就是本期的节目了，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下一期更精彩。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这是最近也重新回到舞台上的黄义达和魏佳庆的合作，喜欢你喜欢我。10:09，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万芳相爱的运气。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魏如萱这首歌就像那个很漂亮的一个蛋糕店里最小尺寸那个很精致的甜美的蛋糕一样。这首歌叫做买你，10:42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关诗敏，别说
1: Where

朗的晨间节奏进入耳边，还在独自熬过枯燥的早高峰吗？早上7点到10点的专属听觉充电站准时上线，银子和孙杨细碎日常搭配新鲜趣事，动听流行单曲循环派送，轻松治愈不沉闷，鲜活腔调自带温度。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伴着歌声与互动，解锁元气满满的每个清晨。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将近七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0: 孙燕姿的歌 The Moment， 在这首作品当中，孙燕姿声音里那个特质就是那个非常有倔劲的特质，表现得非常的清晰。11:09，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她是金莎。接着听到的作品是《涟漪隧道》，也要告诉你的是，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依然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
1: 我喜欢你的慢慢，喜欢你的缓缓。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这个内心大合唱的环节，因为耳边听到这首歌，应该有很多人在跟着哼唱。林俊杰的《江南》，11:27，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这个小节从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到刘若英《花季未了》，到林俊杰《江南》，到梁咏琪的《短发》。

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果你问我什么样的旋律在你心里就是可以用凄美两个字形容，我可能马上跳上脑海的一首作品就是容祖儿这首小小，每次听就觉得实在是太凄美的曲调了。12:19，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顺子我心动了。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瘟疫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驱魔。
7: 波若波罗蜜，
8: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14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5小时根本不够听。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14点到19点准时开唱，陪你到。

这首歌的含叶量不是很高，但是是陶喆代表作之一《流沙》。谢谢陶喆奉献过那么多深情的、精彩的，还有括号很可爱的一些舞台。12:51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就在 Music Radio 听到品冠言外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林玉植，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Monkeys Vbox， 一首作品叫做 Life is Cool。 这个 Vbox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曲组合名，这个创作组合名最初是什么样的原因，是希望你像打开一个糖果盒子一样，但是你拿到这枚糖果之后却好像不能简短的简单的说出它的味道，他希望这个味道是很复杂很多元的。接着继续听到一个来自 Taylor Swift Back to December。

0: 问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56，这首歌来自 Robin Thicke Magic。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到这里要和你说上一声再见。明天周一上午10点，音乐好时光，我们再见。今天封底的歌来听到 Feist 1 2 3 4

我是一加，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0: 我要我的音乐。
1: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蔡琴的经典作品。北京时间14:04，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星期天8月16号，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孟庭苇。

王杰的经典作品。王杰在1987年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叫做《一场游戏一场梦》。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主打歌，排在专辑的第一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位序。

伍佰和 China Blue 合作的歌曲《梦醒时分》，当然这个版本呢有着伍佰的个人特色。北京时间是4:21，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8月16号星期天，周末愉快。当然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北京好像此刻是飘起了小雨啊。如果你的城市也有一些雨水，提醒你和身边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注意出行的安全。这首歌曲，彭佳慧《鹿港小镇》。

许美静90年代发行的经典作品。许美静在1997年发行了录音室专辑《蔓延》，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听那星光歌唱》，就是收录在这张经典录音室专辑里面的。北京时间14:32，热曲声飞扬，8月16号星期天，周末愉快。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童安格，《等我一起入梦》。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陶喆，今天没回家，充满着中国的元素，国风的元素。北京时间15:05，这里是热曲收费啊。这首歌是陶喆2003年夏天8月发行的一首单曲了。今天8月16星期天，要祝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周末快乐。当然，你可以登录我们的语音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周末的好心情啊。那我也在语音听平台上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对我发来的祝福啊，也感谢 M 老粉、午夜不登楼、Bright Green、CKNK、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SXK、海棠飘飘1212、尼克酱、爱吃的考拉等等，很多发来祝福的朋友啊，感谢你们的祝福。也要祝今天过生日的每一位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了。当然你可以登录我们的语音厅，搜索音乐之声，分享一些周末的开心的事情，或者是说让你难以忘记的美好的事情，都是可以来分享的啊。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和弦子的合作，经典作品了，相信你会唱的，不得不爱。

北京时间15:10，又取消飞扬。8月16号星期天，周末愉快。继续看一下运气 App 上啊 ，Wesley， 哇塞，主播你懂我的，潘玮柏可以的，是的啊，在四川攀枝花收听，攀枝花的朋友啊，数载地盘，裴哥生日快乐，谢谢你啊，也希望把这份快乐分享给你啊。空山新雨后，请问现在这位电台 DJ 叫什么名字？谢谢空山新雨后，你只要记住音乐之声就行了。

0: 谢谢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
1: 可惜没如果。
0: 看一下云间不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尼克酱那啊，广播的惊喜你不懂，下一首歌是什么？是精彩，是发呆，哈哈哈哈。啊，然后前奏一响，嘴巴已经哼起旋律了，下一句开始唱起来了，真棒。每次春哥歌单都是我的菜，周末愉快呀，健康快乐每天，谢谢尼克酱啊，也非常喜欢你的留言，这昵称没法起了，祝裴冲生日快乐，谢谢啊，昵称。不得不夸一句，任何时候裴冲都会把音乐之声放在自己前面，啊，这个倒没什么夸的啊，这个毕竟是因为音乐之声我们才相识的，我们才相遇在这里的，你说对吗？啊，网约车司机说，我上午干活的时候还在听林俊杰《怨与愁》来着，我发现林俊杰的歌都是名字不一定知道，但是大家都会唱。你这么说，林俊杰会开心吗？但是也听得出来大家对 JJ 的歌的喜爱了啊。古巴仔说，冲哥下午好，深圳的天气太热了，好在有音乐之声的陪伴，嗯，相信很多朋友和你有一样的共鸣了啊。这首歌，或许你听的不是蔡健雅的版本，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唱的。

0: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

静茹的经典作品《分手快乐》。接下来看下云天省留言的各位朋友 Brad Green， 感谢冲哥分享美妙动听的歌曲，每一首歌都很好听，而且大部分的歌曲还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曲目，这是百听不厌，为冲哥推荐好歌单，播放脍炙人口的歌曲点赞。谢谢啊，谢谢我们的热心的听友们啊。其实这些或许大家都理解错了，都是我们音乐之声为大家播放的啊。好像感觉我是蹲在了巨人，不能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好像是趴在巨人音乐之声的这个肩膀上给大家放歌听，大家误以为是我啊，其实是我们音乐之声的好音乐了。方大同特别的。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飞扬乐团带来的经典作品《我们的爱》。北京时间16:06，热曲声飞扬。下午好，8月16号星期天，那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这个小时为你放出的同样是脍炙人口的，经常会在 KTV 点起的作品，温岚的歌《逆流的泪》。

0: 那首歌曲来自两位女性音乐人，两位女生王若琳和莫文蔚。当然这两首歌呢都是有重置翻唱的作品了啊。英文歌曲，北京时间16:1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8月16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云贴上尼克这样说，我在福建漳州躺平沙发上，音乐一响，整个细胞都精彩开启了。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音乐之声里面喜欢听春哥的节目，谢谢你啊。
1: 那一段爱情像一道门槛，

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大部分的朋友是通过苏打绿的这首作品而认识到的苏打绿这支非常知名的团体了。北京时间16:35，杨宗纬，洋葱。

0: 我才感同身受。
1: 方大同的《三人游》收录于他2008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成月》。方大同筹备《成月》时，转向更温暖、贴近大众的抒情路线，希望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状态。《三人游》的创作灵感完全来自他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一位朋友始终以知己身份默默守护心上人，宁愿自己承受委屈，也不愿破坏对方的幸福。方大同被这份不求回报的深情打动，与崔维凯合作写下这首歌，它也是2006年《四人游》的续篇，两首歌共同构成复杂情感的完整叙事。作曲延续方大同标志性的风格，舒缓流畅的旋律融入蓝调切分音，全程没有大开大合的起伏，编曲以温暖的木吉他为核心基底，搭配轻柔贝斯、细碎鼓点和优雅弦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方大同《三人游》。
0: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1: 刮风这天我失踪了，
0: 下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今宵夜未眠。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元的歌曲《滚烫的青春》。北京时间17:05，热曲声飞扬。8月16号星期天，周末愉快。当然，到了星期天的17点，进入到我们的奔赴山海了。今天我们奔赴山海的特别的策划是步履不停，岁岁深耕。人生从来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所有惊艳时光的绽放都源于日复一日的默默的深耕。所以今天呢，我们用1个小时的时间选取很多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热血励志的，来让我们聆听歌声里的坚守和滚烫。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岑宁儿的歌曲叫做《追光者》。北京时间是7:18，这里依然是热血声飞扬。8月16号星期天，周末愉快。看一下云天上爱吃的考拉说，今天下午有好多我喜欢的歌曲，每听一首歌就使我回忆起许多往事。刚刚研磨了绿茶和咖啡啊，明天早上要做抹茶拿铁喝了啊。谢谢爱吃的考拉的分享啊。这是我的昵称说爱听啊，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和你一样喜欢听音乐之声为你播放的好音乐了。光良的歌《烟火》。

黄义达的微光。北京时间17:31，距离依然是热情声飞扬。今天星期天，周末愉快。当然今天星期天呢，也到了我们的奔赴山海的特别策划了。今天奔赴山海为大家带来的是步履不停岁岁深耕，通过这一小时的充满着热血励志的歌曲，让我们感受到歌声里面的坚守和滚烫。这首歌来自嘎啦乐队，小鸟。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6，热曲声飞扬。下午好，8月16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今天星期天到我们的奔赴山海的特别企划了，步履不停，岁岁深耕。这小时我们听了3小节的热曲励志的曲目了啊，最后一小节同样是充满着能量的作品，让我们在歌曲里寻找坚守和滚烫。飞儿乐团，光芒。

魏哲的歌曲《荣耀》。北京时间17:52，热血声飞扬。今天我们的奔赴山海为你特别推出的是《步履不停，岁岁深耕》。当然，听了一小时的充满着热血励志的歌曲了，歌声里的坚守和滚烫也让我们寻找到了。每一段旋律都是致敬默默坚持的普通人，每一首歌呢也见证了全力以赴的滚烫人生。在这里呢，奔赴山海也要祝所有追光前行的人深耕不辍，久久为功，终得所愿，不负韶华。郁可唯的歌，温暖的，甜蜜的。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陈千平和许茹芸合作的经典作品《你的眼睛》，北京时间18: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8月16号星期天，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啊！当然，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周末的好心情。我也看到了云听 APP 上很多我们的音乐之声的好朋友在给我送的祝福啊，寸寸山河梦啊，何日方知啊，时光之旅 ,TWT 虾仔二号，跳跳龟，国爱国妈妈啊、,BGPN, 这个尾号是都在送祝福，谢谢各位啊，以及所有送祝福的朋友们啊，谢谢你们啊，也希望把这个快乐分享给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也祝每一位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0: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1个小时而不生病。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周蕙的经典作品《约定》。北京时间18:26，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啊。这小节的三首歌呢，应该都是可以轻易的勾起我们曾经的往日的美好的回忆的作品。当然，这三首歌也是这三位音乐人的相对来说传唱度比较高的流行音乐作品了。这首歌来自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

萧敬腾2009年发行了一张律师专辑《爱的时刻》自选集，这张专辑里面都是萧敬腾的翻唱重制作品。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倒带》也是这张专辑的其中一首了。继续要听到的来自杨宗纬《人质》。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落日勾勒城市轮廓，华灯点亮城市脉络，晚风拂去白日喧嚣，音符装点归家旅程。每天14点至19点，热曲声飞扬，温柔装点你的

0: 魏如萱的歌曲。
1: 笑话说完，
0: 在不确定的世界里，继续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猪猪侠此刻在这个名字是一个动画片吗？啊，此刻在菜地里一边拔草一边听音乐之声，虽然汗流浃背，却也不觉着那么热了啊。这个应该是在啊劳动，对不对？劳动最光荣。史蒂夫陈，感谢冲哥传递了快乐、幽默、年轻的飞扬热曲，谢谢你，史蒂夫。还在呢，还在，人还在呢啊！当然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云听平台上给我的祝福，要感谢丽女士、1314LXTN、雨水晶以及所有今天送上祝福的朋友们啊！感谢，再次感谢你们啊！愿把这个快乐分享给每一位听节目的你，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在音乐之声的好音乐里继续沉浸在作品里。继续感受这样的音乐带来的美好。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周末愉快，明天见。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用这样的音效和编曲风格来演绎这种单纯又很美好的质感的音乐作品，这是来自田艺的《拯救人类的小白兔》，收录在2021年4月24号发行的音乐企划专辑《大制作家一：简单与伟大》当中。开场听到的一首歌来自欧阳娜娜的《无名浪潮》，来到了19:10，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在接下来5小时的时间内，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黄子冯凡，《大雨不停下》。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能心有不忍。
1: 第九名，芙蓉飞，希林娜依高，笑脸。第八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七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第五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第四名，

0: 第三名派伟俊 Bad Idea。第二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一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过度依赖只会困住自我的脚步，学会独处自愈才能拥有长久的自由。晚上八点，我是一加，我在 Music Radio 1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一首融合了爵士 R&B 和电子氛围感的一首歌，来自9万88 DJ Mitsu The Beast 带来的一首 Tell Me， 这是他2022年的作品。来到了20:26，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继续带来夏日轻奇话，没有名字的夜晚。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但心要不甘。
1: 第九名，芙蓉飞，西林娜依高，笑脸。第八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七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第五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第四名，曾顺。

0: 想明媚。第三名，派伟俊 Bad Idea。第二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一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I wanna keep it a low key， 每个人都会有他们的脾气。 Every day we see a new me， 好像你抓住那笨拙的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可恶。

10点到14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赴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嘿，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

0: 如
1: 来自魏如萱的一首《我不是数学家》，而之前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 Yummy 和 Q Love 的合作，一首《一个人》。来到了20:55，这一小时要听到最后一首歌曲了。但是在听歌之前，看到一定平台爱运动的美文说：“大家晚上好，听着歌，骑着车，是非常舒心舒服的一个自在状态啊。刚才也是傍晚时分，感受到了北京的气温，确实有一种初秋的凉爽和惬意。如果在家闷着吹空调，真的不如这个时候到户外走一走、散散步比较好啊。还有啊，有豁的板牙说，在这个轻快的歌单当中完成了奥森南北园串联跑，心情愉快。哇，这是一个很有高执行力，然后又很勤勉的一位朋友哈，在周末这个时间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仍然在跑步。其实说到这儿，前两天北京不是大雨吗？我也刷到有视频，就是有朋友在奥森那边也是冒雨奔跑，而且这些朋友呢都是长跑、常年长跑的朋友，确实很有毅力啊。当然，在这样雨天跑步，特别是有雷电的时候，一定要躲避这个树木哈。以免对自己的人身造成一定的威胁，或者说安全有一定威胁了。明天就要周一了，还是要查看好所在城市的天气，提前规划好出行。这一小时最后听林俊杰

0: 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林玉植，真正的默契从无需刻意言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读懂生活中的沉默的温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等到我们的飞机飞，你有就航班已取消。
1: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一首来自 Dan I Know 融合了 R&B 和爵士的风格，希望在这个周末的夜晚能够带你给你带去一份轻松。当然我知道明天毕竟是周一，此时此刻的心情多少有一点沉重，轻松不了，但是呢要想想如果下周有一些关于生活上丰富的美好的安排，或许时间也会过得轻松一点。像是有朋友过生日了，风中摇摆说今天是我的生日，送个祝福，祝这位我们的老听友啊生日快乐，当然不止生日这天快乐。接着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盛希，邋里邋遢。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每一期为你带来一位欧美歌手的五首最佳作品。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各位好，我是 Lobo。 今天为你准备的特辑是关于 Celine Dion。 她的人生故事堪比一部电影，你能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如何起起落落的。虽是巨星，但她却一样贴近平凡。12岁时，他的亲哥哥寄出去的一份 Celine Dion 的录音带被一个42岁的经纪人听到，那人思考之后抵押了房子为他出唱片。后来这个男人成为了他的丈夫，陪伴了他22年之久，见证 Celine Dion 成为国际巨星，直到2016年男人因为喉癌离世。而2022年已然是 Diva 的 Celine Dion 被确诊僵人综合征，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肌肉会不受控制的痉挛，他一度无法唱歌，甚至无法走路。就是这样，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他依旧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唱了主题歌。那是他确诊后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全世界看着他重新开口。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是一种勇气和人类最强大的力量。开篇说了很多，还是一起来听听这位世界级音乐人的作品。
1: Yes, we get ready to touch Celine Dion's Top 5 Old Tracks.
4: Number five.
3: 第五位是这首 All By Myself。 这歌本来是别人的歌，并且是一首上了年纪的老歌，原唱是 Eric Carmen， 并且是1975年的版本，极其古早。但 Celine Dion 在1996年翻唱它的时候，干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儿，他保留了原曲开头的那段钢琴独奏，那个旋律其实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然后他把自己的人生直接铺上去，从一个低到几乎像耳语的音区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堆，到副歌最后一个高音地出来的时候，你感觉整首歌像一栋楼被他从地基拉到了顶层。 All By Myself 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冲到过第4名，但说实话这首歌榜单排名一般，更重要的是它让全世界知道了一首70年代的 Soft Rock 老歌可以被一个女歌手的嗓子改写成殿堂级的 Ballad。
1: When she hits the final note, you forget everything else. Number 5 from 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0: Number four。
1: 时间来到1993年，这首歌在当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位置上连坐四周，它就是 The Power of Love， 依旧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最早是 Jennifer Rush 在1985年唱的，但 Celine Dion 的版本出来之后，基本上就把前面所有的版本都盖过去了。你知道他录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制作人 David Foster 让他把整首歌从头到尾一遍过，不切不接不修补。那个年代大部分歌手的录音是逐句拼出来的，但 Celine 把整首歌一口气唱完，中间不停，就是这样玩真的。主要还是因为这首歌讲的是爱的力量，如果歌手自己唱的时候都没有那种一口气到底的气力，又怎么能够说服听众呢？这就是 Celine Dion， 她不靠修音，她靠的是真嗓子带出的真感情。 One take, one voice, one love stor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And this is the power of love from Celine Dion.

Number three， 这首歌呢又是翻唱，很奇怪 ，Celine Dion 的翻唱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歌的来头很大哦，作曲者是 James Diamond。1989年，他先让一个叫做 Pandora's Box 的女子组合唱了这首歌，结果专辑在美国压根没发行。Steinman 自己掏了$1,000,000补贴制作费，结果血本无归。然而就在7年后的1996年 ，Celine Dion 拿过来翻唱，谁想到在 Billboard 榜单直接冲到第二名，流行度覆盖当年全美所有电台，打开 Radio 全是这歌，你说神奇不神奇？Steinman 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呼啸山庄，就像主角在月光下挖出 Cathy 的尸体与之共舞。你听听这个画面感，黑暗、痴迷、失控。Celine 在这首歌里面做的事，是把一段近乎疯狂的情感，用他那种教科书级别的控制力唱出来。据说原版主唱 Elaine 在出租车上第一次听到 Celine 版本的时候，更是直接崩溃大哭。我猜一哭的是他感动了，二哭的是他后悔这么好的歌自己怎么没唱明白呢？ The most dramatic 3 minutes you'll ever hear on the radio from Celine Dion,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Number two， 同样出自 Falling Into You 专辑，就是这首 Because You Love Me。他的成绩在1996年连冠 Billboard 榜单六周。Celine Dion 在这首歌里的唱法很有意思，他没有用他标志性的高音轰炸，反而全程压在中音区，像一个人在你对面说话。你听那句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他唱得如此平静，但就是这种平静才让人受不了。1997年格莱美，这首歌拿了最佳影视歌曲奖。同年 Celine 在颁奖礼上唱这首歌的时候，镜头扫到观众席，好几个歌手在擦眼泪，能让同行都听到感动，这可不是一般的声音魅力。最强的一点不是他飙高音的时候大家鼓掌，而是他安安静静

0: Number one，
1: 最后一首了。这歌我其实不需要说太多，因为所有人听到前奏的那个笛声就已经知道是什么了。That is right, my heart will go on。但我还是要说，最初 Celine Dion 是拒绝唱这首歌的，他觉得不需要再唱一首电影主题曲了。是 James Horner， 就是那位作曲家，写了一段 demo 放给他听。他听了一遍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吧，我唱。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1997年，泰坦尼克号主题曲全球销量超过1800万张， Billboard 冠军两周，欧洲单曲榜冠军17周。这首歌拿了1999年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和年度最佳歌曲，同一首歌拿格莱美两个最高奖，你知道这难度有多大吗？而且它不只是排行榜上的数字，这部电影全球票房18亿美元，而 Celine 的这首歌就是那18亿美元的情感出口。所有人在电影院里面哭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她的声音。这么经典的歌，在录制时 Celine 只唱了一遍，就一遍。制作人 Walter 后来说，他唱完之后，我们在控制室里面互相看着，谁都没说话。我们知道不需要再录第二遍了。The song that made the whole world cry and still does. This truly symbolized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row on.

五首歌听完了 Celine Dion 这个人，他活得很真实，这辈子他唱的所有的歌都是真的。他唱 The Power of Love 的时候是在对自己的丈夫告白，他唱 Because You Love Me 的时候想的是自己的父亲，他唱 My Heart Will Go On 的时候一遍过，因为那种情感不需要第二遍。2022年他确诊僵人综合征，全世界都以为他再也唱不了了，但两年后他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开口的那一刻，你才知道有些声音不是从嗓子里出来的，是从命里出来的。希望 Celine Dion 能够继续坚强并保持健康。这就是本期的节目了，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下一期更精彩。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听起来很有戏剧感，很有戏剧氛围感的一首歌，来自曹阳的一首《秘密》，这是他2021年的作品。现在虽然很多人是通过看周董的演唱会认识到曹阳这位歌手，毕竟他也是属于周董这个音乐大家庭当中的一员，随着周董进行这个巡演嘛。但是其实早在曹阳在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就是大概2016年前后的时候，他就跟周董有缘，而当时他出演了周董当时特别有名的电影，就是《不能说的秘密》，这个电影后来改编成的那个音乐剧，而当时曹阳刚毕业的时候就出演了这部音乐剧的男主角，饰演的就是周董在这部电影里面饰演那个角色叶湘伦嘛，也是一个钢琴天才少年。22: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我是高敏，继续听到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大地之舞》。

所有和你一起的时光都是最好的时光，所有有关你的想象都是最美的印象。音乐的魔力从不打折，心底的温度从未降低。我的朋友，无论去到哪里，请你别忘记，我们曾听到彼此心跳。每天10点到14点，我是音乐好声音。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一个天亮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郭靖同名专辑中，作品由陈晓霞作曲，姚若龙作词，延续了当年华语抒情歌中细腻内敛的表达方式，也进一步强化了郭靖清澈温和的声音辨识度。与其他情歌不同，这首歌把重点放在失落之后的整理与自我安放上，写的不是情绪失控的瞬间，而是情感褪去之后人与自己慢慢和解的过程。陈晓霞的曲调线条流畅，推进自然，没有刻意制造强烈的起伏，给歌词留出了足够的空间。编曲以钢琴、木吉他和舒缓的弦乐为主，层次简洁，听感干净，不追求浓烈的戏剧效果，而是让情绪在稳定的节奏中慢慢展开。郭靖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而是用柔和透明的声线把歌里的脆弱、忍耐和释然唱出来。下一个天亮在郭靖早期作品中颇具代表性，不仅巩固了他的个人风格，也让这首歌在2008年的华语乐坛里脱颖而出。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郭靖《下一个天亮》。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哪个整点心动时刻，哪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嗨，各位好，我是魏野。在这个适合肆意挥洒汗水的时间，千万不要停下自己的脚步。今天我要来分享一个在我众多喜爱的运动当中最为特别的项目——足球。98年的法兰西世界杯是我和足球的初相识，那时候我还小，甚至不懂足球的规则是什么。但就是因为在邻居家那台28寸当年巨型电视上听到了生命的金杯，看到了那年世界杯一个又一个热血澎湃的画面，从那一刻开始，一颗热爱足球的种子在我的心里萌发了。小学的时候，我收到过一个红白相间的足球作为生日礼物，我会在院子里和小伙伴踢到天黑，我会在每天放学以后走很远的路到一个小书店去借足球小将的漫画，我甚至会把带领中国队夺得世界杯画成漫画，写成自己的同学录目标。来到高中，最令我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组织学校校队参加了当年湖南省高中杯，也因为拿到了季军的成绩，还因此获得了当年的高考加分。可以说啊，现在作为主持人，好像我每天接触的更多的都是文艺和音乐，但是足球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今天我要分享一首同样是作为铁杆球迷的音乐人盘尼西林的歌《再谈记忆》，也在这里号召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3: 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能心有不甘。
2: 第九名，芙蓉飞，希林娜依高，笑脸。第八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七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第五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0: 讲明媚。第三名，派伟俊 Bad Idea。第二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不敢拥有，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第一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弃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在华语乐坛告白情歌的谱系中，吴克群的《为你写诗》是兼具浪漫与真诚的代表作。这首由他作词作曲的作品2008年发行，收录于同名专辑中。吴克群筹备同名专辑的时候，希望用音乐记录普通

工人真实的情感体验。这首歌的诞生就颇具有偶然性，副歌的核心旋律是吴克群在骑车的时候突然哼出，赶紧停车用手机录下片段才得以保留的。前奏融入了小星星，则源于他对歌迷的承诺。曾经有一位歌迷希望他弹钢琴唱歌，零基础的他便从小星星开始练习，并最终融进了歌曲中。为你写诗，证明真诚的心意，朴素的表达就足以打动人心。他传递的笨拙的浪漫才动人的爱情观与无数听众共鸣。十多年时光流转，每当熟悉的钢琴声出现，许多人依然会想起那个青涩的自己，想起那段纯粹美好的爱情。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为你写诗。

的古典上。年轻从不设限，热爱永远在线。下一首我们继续发光。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许巍的魅力，这是把吉他弹出了古琴的质感啊。这首歌叫《世外桃源》，上一首歌是郑钧的《风马》，两首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听到了许巍的这首《世外桃源》，突然之间有一种特别治愈的感觉，
1: 对，很有田园感啊，很这种闲适的心情就出来了，
0: 觉得整个人的心都跟着安静下来了。对。
1: 7点10分啊，8月17号星期的早上，问候大家早安，我是DJ孙小钱。
0: 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正在直播的是音乐之声的动听无极限。今天我们的歌单叫做动听治愈系，因为本周将迎来第9个中国医师节，我们设计这样一个歌单，希望能在歌声里边传递守护生命的温度，也致敬我们每一个中国医务工作者的坚守啊，同时也拥抱每一个在早上非常努力的工作的，在平凡的日子里发光的每一个人们啊。
0: 也把今天这份祝福送给我们每一位白衣天使。那首先要进入到的，哎，刚刚看到有听友说都已经忘了还有我们赛博抢鸡蛋的这个环节了，
1: 才隔一周忘记这么大吗？
0: 他可能有一段时间没听了，所以呢今天早上如约而至啊，先来把我们的赛博鸡蛋抢一抢。今天早上来的依然很早的知许之语， 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沈阳刘小乔，大海之音，天骄，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星空下的卡皮巴拉，万里军童，两个豹子的爸爸， 苗苗AB重复，幸福一生，杨小杨，河西，长春刘小妞，聂继平，走到哪里是哪里，周兆森，左撇子的老虎，贝贝，晴天一处，咖啡不加奶，小羊吃喝水，世上听友毛心青，海嘎巴暖暖，后来起风了，小雪晒太阳的小懒猫，天才新飞扬，午夜不登楼，早上好啊，
1: 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啊，又隔了一周的时间了，而且马上这个越来越有这种秋天的感觉了。是，
0: 这两天感觉就有一点点小凉风了，虽然在有太阳的地方还是那么热啊，但是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好像已经可以感受到一点点秋日的温暖了。
1: 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非常准，就过了立秋那天马上就下雨，下完雨马上就有这个温度就下来了，虽然湿度没有以前那么大了，但是可能白天的时候还是有点热，但早晚我今儿早出门的时候我一看19度，我的天，真的很难想象啊。
0: 哎，真的是一到秋天太激动了，本来想说秋天凉爽，说成秋天温暖
1: 也有秋老虎嘛。
0: 哎，但是秋天其实就是一个特别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它既不会让你觉得太冷，也不会让你觉得太热，而且它刚好是有一点干燥，又延续了一点夏日的湿润，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干不湿，不冷不热，刚刚好的感觉。
1: 这个时候爱运动的朋友更加会体验到在户外运动的乐趣了。既然今天是这个治愈的一个歌单，每首歌都会听起来让你觉得非常的舒服。下面这首歌呢，就是有一种 就像歌里面唱的那样，每当音乐声响起啊，心中有如宛如一道彩虹，这也是许巍的创作，叶蓓的彩虹。

0: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想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0: 清爽的一首歌，律动感十足，这是李荣浩的另一端啊。
1: 7:2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贤。今天呢，我们的歌单叫做动听治愈系啊，都是那些非常动人，然后让你听起来心里暖暖的歌啊。
1: 是，今天也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看到了医务工作者啊，然后大家也说，其实医务工作者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职业，所以呢，现在也希望能够整个社会都对他们有更多的理解和关爱。
0: 对对。对，真的很辛苦啊，而且这个确实好像是从业人员也不太够，所以每个人的工作量都还蛮饱和的啊。
1: 嗯，是，你看我们尾号 ZCJ 这位听友，他是一名医生，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来做这样的主题，也希望媒体都能够多多的去传递一些医疗的正能量啊。确实现在你会发现这个医患关系是一个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热点。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切身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在现在影视剧啊各方面啊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医疗的主题。
0: 哎，还真是啊，这种主题剧还蛮多的啊，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包括有一些很棒的一些纪录片也会给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工作的情况，包括一个行业的状况啊。
1: 是，所以我觉得相互之间理解的第一步是先相互了解。有这个医务工作者有更多的耐心去了解大家的这个病情和关注大家的心理，然后作为患者本人也要更多的去体谅这个医务工作者每天要面对那么多的医患啊，
0: 对对对，
1: 他的一个这个心情。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相信医生的这个专业度。
0: 哎，是这样的。接下来就来听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来自朴师傅的 Never Knows Tomorrow 啊，这样的一首歌就是很适合在早上聆听，感觉充满了生机和活力，阳光慢慢的洒在你的房间，然后整个人觉得就是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来听吧。

0: 这是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我记得10年前我们套榜的一个盛典现场，我听过林俊杰唱现场，哇，非常震撼，唱得非常好，因为这个歌难度极高，很难唱的。
1: 不愧是这个行走的 CD 机，
0: 对，真的是，他把歌写成这样，应该是这个完全是一个防伪标志，别人根本唱不了，几乎是。
1: 想一下他和胡彦斌的那个现场，如果是真的在现场听现场版的那些朋友们，
0: 对对对，
1: 应该会觉得非常非常震撼吧。
0: 真的是啊，
1: 就是年轻的时候把歌写得很满，
0: 叫年轻的时候没轻没重的啊，看再过10年20年他们唱演唱会降不降调啊。
1: 哎，确实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看到了很多的听友啊，都在表达自己对医务工作者的一个感谢，
0: 致敬啊！
1: 视障听友毛心他说，作为视障听友，用耳朵感受这份动听治愈系的歌单，也因此来致敬可爱的医务工作者们。虽然生来是看不见光明的，但是音乐就是我的眼睛，失去视力依然可以活得非常的热烈而明亮，也感恩医务者的守护，感恩音乐来温暖心房。
0: 对啊，所以这样这治愈系的歌单真的是既起到这样的在音乐当中给大家一个温暖治愈的功能，也通过这样的歌来治愈所有的这个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们啊。
1: 是，希望今天的音乐也同样能够温暖到你。
0: 接下来是王心凌的大眠，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人间清醒，希望在爱情当中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和心态，同时能够拥有一段健康的关系，这好像是跟他本人的感情经历有关，所以就非常的动人，有很多共鸣，来听大眠。
2: 感谢他把我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Beyonce Me, Myself and I 是不是本我自我超我呀？
1: 这首歌应该是他从一个就是第一人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讲述了一段这样情感背叛之后自我觉醒的历程、
0: 自我审视，
1: 所以他其实用不同的这样的格来形容自己、我觉得其实是有点像、有点像是一个自我就是自我觉醒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差不多啊，这样的一个心境吧。真的百转千回唱的游刃有余，太动人了。
1: 哎，真是刚刚尝试着试了一下那个转音，不知道为什么他唱起来那么丝滑，我唱起来像水壶开了、
0: 这个很正常，因为他是 Beyonce， 这不怪你。谁挑战都是这个效果。
1: 7:5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
0: 哎，对，是的。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还沉浸在刚刚
0: 孙小钱啊
1: Beyonce 的那个百转千回的高音里面啊。
0: 对对对，想介绍自己叫 JZ 是吗？不太对。
1: 大家好 ，Me myself and I Beyonce、
0: rap 起来了啊。接下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同样也是，非常的那种。有一种内我自我的一个内心心境的一个阐述啊，一年当中到了12月份就会有很多的所思所想，这样的一首歌就是这样的感觉。 Mid December 来自 Linkin Park。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刮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新南安。平安车险4008-6个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个0。